0: 二三，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当前呢，正值七下八上访

0: 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紧绷汛期安全弦，那么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市落地首例商标加专利混合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工作取得新突破。
0: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那么本周八场相亲活动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再次邂逅美好情缘。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地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立秋啦，先行尾号501啊，立秋先行尾号501 各位早安，我小虎。
1: 立秋啦是一个感叹号，下一句先行尾号。
0: 毕竟今儿周五嘛，这个心情状态还不错，包括路上的路况也还不错。
1: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立秋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会发生点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来看大家的留言。
0: 康乃馨，
1: 赶紧入秋，
0: 这个夏天是有点热嗦，怕不是有点热哦。
1: 下一个夏天也会热，上一个夏天也没凉快。
0: 不过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了没有，每年呢在入伏天之前咱们统一的一个想法啊，今年的夏天怎么这么热，今年夏天怎么过呀。然后你这个想法还没落地儿的时候，这个夏天已经过完了，
1: 对
0: 对吧？好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提示，并不是说咱们立秋了，咱们温度呢就会往下降一点，凉爽一点，当然可能会有。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秋老虎这三个字大家可千万别忘了。
1: 但是就是秋老虎它跟夏天那种热它还不是一种感觉。
0: 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像到了秋天之后，就是中暑的，身边中暑的人会多起来，原因就在这儿。
1: 反正凉快的很快，因为就从我们逛街就发现了，感觉正盛夏呢。我这夏天还没买几件衣服呢，我去海边，我的海边衣服还没准备好呢，上秋装了。
0: 你
1: 想买没了？
0: 你看
1: 买短裙短裤没了，下架了。
0: 灰还在后面紧随其后的说：“秋天也热，这是。”
1: 是的。宁夏说：“哎呀，这个假期算的是太明白了。刚才彭古华石说了，没有秋假是吧？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增加一天的秋假？
0: 秋假。
1: 刚才我算了一下啊，中秋假期，25、26、27，三天，然后再请三天假，然后就到了11假期了。这样的话，你请三天假，你能休13天。
0: 当然前提
1: 不比秋假爽多了。
0: 但是前提是能连起来啊。猫猫三个字贴秋膘，这得吃肉补补了。这算是咱减了一整个夏天。
1: 来吃肉一定得吃带膘的肉吗？
0: 这个
1: 那吃点鱼肉吃点牛肉不也行吗？
0: 减了一整个夏天，虽然说没怎么瘦下来吧，但是咱可以贴秋膘啊。
1: 那倒是。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这个秋天您期待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李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立秋了，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会变得怎么样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1: 阿俊说到了说这个，
0: 林正呢刚才给人家送过祝福。
1: 哎，好好，行，恭喜恭喜恭喜，比我还快呢。
0: 嗯，那必须的。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
0: 好事将近。
1: 哎，西西，我说咋看润田这么眼熟啊？之前在一场活动上见过润田，印象还是挺深的。
0: 后来你在哪儿又见过我？在哪儿看见我眼熟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朋友他是谁？
0: 你还挺操心的。
1: 不是，因为田儿啊，就是这种事
0: 非常重要的人，我才会去的。
1: 对，他就是帮朋友的嘛。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保不齐这个朋友。你们俩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0: 哎，有可能，
1: 哎，
0: 起码有微信共同好友，
1: 哎，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哎，这是哪位朋友啊？你保不齐一说这个朋友的名儿，
0: 嗯，
1: 哎，天儿一拍，
0: 那我肯定知道啊，
1: 大门喽，嗯，
0: 大门喽，
1: 哎，知道啊，肯定知道，肯定知道，嗯，
0: 拍拍我的天庭，
1: 这个铁头。说到了说
0: 头
1: 铁头这名字真的是硬啊、嗯、铁头立秋当然是等着大螃蟹越来越肥秋天正是膏蟹肥美的时候
0: 秋风起蟹脚痒螃蟹越来越肥美
1: 今天早上还确实没人说这事儿
0: 嗯期待着哈、啊、螃蟹快快长、嗯、螃蟹贴贴秋膘
1: 一张嘴嘿螃蟹就吃这六两母
0: 就条件还挺好的还能吃六两的
1: 我自始至终不知道这六两母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后来人家吃到了说什么就是你吃这个螃蟹哈、
0: 嗯、
1: 你看你是吃这个蟹黄、
0: 嗯、
1: 还是吃这个蟹膏
0: 嗯对呀这不是分公蟹和母蟹吗
1: 对这是哎你知道
0: 多新鲜呐、
1: 啊、哎神奇啊我们李老师知道这事哎好神奇、啊、就是、
0: 嗯
1: 吃这个膏还是吃这个黄、嗯、这个分是公母完了之后啊
0: 六两的母确实够大的、嗯、咱都一般人家不是
1: 半斤了
0: 哎那个吃蟹那博主
1: 嗯
0: 吃蟹就吃二两母虽然说小点哈、
1: 嗯、
0: 但人吃的可干净了倍倍跟嗑瓜子一样
1: 嗑毛豆似的、
0: 哎、
1: 小点
0: 儿嗯嘎巴嘎巴的、
1: 嗯、
0: 吃看着可解气了
1: 对所以这个吃螃蟹啊这确实看您就是讲究什么然后就是好像这个无论是膏还有黄它的季节也是有区分的
0: 哎90月份的这个黄还是稍微有点稀的、
1: 啊嗯、
0: 再长长再长长更好、
1: 哎、对
0: 更香了这个秋天您期待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降雨频发，那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油门准备，惊喜加速，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立秋了，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乡城元氏说到了说秋天正是运动的好时候，因为天气越来越凉快了，蚊子越来越少了。什么？你是认真的吗？
0: 过了阴历的八月份，蚊子可能还差不多，但是我感觉今年好像蚊子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了，你有这种感觉吗？也可能是我晚上没怎么出来啊。
1: 我照样挨咬啊，我也
0: 挨咬是挨咬，但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就是
1: 以前
0: 每天一身包的那种。
1: 以前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0: 只要出门就会咬包，现在是偶尔会被咬包
1: 啊。
0: 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那么嚣张了，这个蚊子。
1: 所以这就是你不出门的原因。
0: 所以天气也慢慢的凉快了啊。我们8月22号的广州长农动物园啊，这个过暑假的线路还正在报名当中，还有少量的余位。过了这一周的话，可能咱们报名也就慢慢截止了啊。想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定。8月22号，咱们这条线路呢，去广州长农野生动物世界看看动物，然后去百年大学给孩子们种下一颗名校的种子，还能夜游珠江。反正这个行程安排的挺丰富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呢回复过暑假，我们今年的过暑假呢，一个小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这条线路，现在呢还可以报名。
1: 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露露四月天说到了说秋天适合见面，所以咱们什么时候组织车友会的活动啊？
0: 上一次观影不是才
1: 刚
0: 结束
1: 刚组织了
0: 吗？不是上个月刚关完吗？
1: 对呀、啊，我感觉是刚刚组织的事儿。另外，
0: 下一次是8月12号，我们第二期湖北团，
1: 嗯、
0: 大家会见面。
1: 哎，我刚刚还想说了，下一次见面的话，咱们不妨就是参与我们的这个。就一起
0: 过
1: 暑
0: 假，对、下周呢是湖北武汉宜昌的这个团发团，8月22号是我们的广州团发团，所以想见面的朋友们，想约着一起玩的朋友们，可以作伴结伴出行了。
1: 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说说这个秋天您期待什么。

0: 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秋天来了，我们下一个季节也不会远了。
1: 是的，
0: 今年也要开启这个下半年的进程了。
1: 对，下半场了。
0: 对，大家呢都在秋天有一份好的收获。
1: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0: 我是润田，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

0: 7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未来一周有雷阵雨或阵雨频发，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而且今天呢是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9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此时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锁定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咱们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餐饮文旅文娱活动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城市便民改造与行业管控消息，邢台环卫完成市区484座公厕数字化录入，百度高德腾讯地图均可一键导航，环卫公众号还上线专属找厕小程序，出门找公厕更加方便。住建局发布通知，全市建筑施工企业需在8月30日前完成资质核查整改，规范工地施工管理。那么出行方面，九一七路城际公交调整运营班次，早6点首发，晚18点收班，双向循环发车。大家可用易公交 APP 来查看实时的车况，咨询热线0319-5910-666。那么今晚的7点半到9点，信都天乐城广场开启人才夜市，企业求职者均可拨打0319-229-7668来报名参与。铁路出行提醒，12306新生购票通道持续至8月30日，26级大学新生可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学生优惠单程车票。那么采暖预缴福利即将开启，形象热力8月10号到20号缴费送礼，分普通尊享两类礼包，礼品有限，先到先得。楼市研学项目施工营销福利同步更新，家乐园推出语文课本主题河北研学营，带孩子实地打卡课本里的景点。德明地产深入工地慰问高温施工工人，实行错峰施工保障建设进度。

0: 保险府中介代访福利持续到8月31日，代访代客到访满一小时领取一箱小青柠汁儿。襄垣府多栋楼栋主体封顶，室内防水，外墙抹灰，工区装修稳步推进。再为大家预告这个重磅的线下活动，8月8号郭守敬纪念馆开展，郭守敬主题沉浸式公益研学，面向6到18岁青少年，限额20人，公众号扫码报名。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红娘帮帮团持续开展公益相亲会，咨询热线0319-2277-128。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2: 整个8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2: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1: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2: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
1: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袁恒松律师。袁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栏目直播间。
1: 欢迎袁律师啊。首先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袁律师。目前咱们袁恒松律师现职业于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长期深耕民生类法律业务，常年处理邢台本地大量房产相关纠纷，实务办案经验丰富。今天也是围绕大家生活当中高频遇到的房产问题来进行普法。那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及时的留言互动吧。首先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首先先聊大家每天都会接触的物业纠纷。很多业主可能会吐槽，哎，这个物业可能服务差、乱涨价，还有公共收益不公示。想问问袁律师，咱们业主面对物业各类这种不合理行为，有哪些合法的维权渠道吗？
2: 这个首先这个物业与业主之间，它这个属于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它主要依据于民法典以及双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这个第一点啊，是关于物业费这个争议方面。这个由于物业它擅自涨价，日常保洁安保设施维护服务缩水，虽然咱们业主不能直接全额拒缴物业费，

0: 可以留存设施损坏的照片，服务缺失的记录，沟通聊天记录，通过诉讼主张减免对应的物业费。
1: 哦，
0: 物业以断水、断电啊，限制门禁方式催缴物业费，这个是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的。
1: 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物业给咱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方说不让您用电梯啊、断电啊、断水啊等等，都是违法的行为。
0: 嗯，
1: 好。
0: 那么这个第二点，关于小区公共收益方面这个问题，电梯广告、小区地面车位这个租金啊、楼道商铺公共区域收益这些部分，这些就是收益，法律规定是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的。
1: 嗯，
0: 物业仅能扣除少量合理的管理成本，并且每年必须要向全体业主公示这个收支明细。物业拒不公示的，私自侵占这个收益的，业主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进行起诉，行使业主知情权，并追回我们这个收益。
1: 嗯，
0: 这个第三点，关于这个公共区域占用违建问题，楼道堆放杂物，一楼私占这个绿地、私搭这个棚屋等，业主可以联合向物业、城管部门进行投诉。
1: 嗯，
0: 物业未进行这个劝阻、上报管理义务的，全体业主可以追究物业的违约责任。
1: 明白。
0: 嗯，这个第四点，关于这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使用方面，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外墙渗水、电梯大修等这个小区公共设施损坏了，符合使用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动用维修基金。如果物业他拒不配合，提交这个申报材料，业主委员会可以代表全体业主起诉维权。
1: 那接下来是这么个问题啊，因为不少听众他有这种资金周转需求，会用自有房屋来办理抵押，也有市民呢出借资金给他人，要求对方以房产作为担保，想请教咱们袁律师啊，这个房产抵押交易有哪些极易踩坑的一些法律风险吗？
0: 房产在办理抵押时，需要我们记住这个核心的法律要点，就是不动产抵押权，也就是所谓的房屋抵押权，必须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仅口头约定、私下签订抵押协议，虽然它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抵押合同关系，但是如果未办理登记，抵押权也不生效，抵押权人不能主张行使优先受偿权。登记不仅它是抵押权生效的要件，也是这个抵押公示公信力的体现。首先在这个民间借贷房产抵押这个方面，只在借条中写明以房抵押，无抵押登记，债务人到期无力还款，债权人不能优先拍卖处置房屋，只能作为这个普通债权，与其他债权人按比例分配回款。另外在直接约定到期他不还款，这个房屋直接归出借人所有的，这个属于留押条款，法律认定这个是无效的。其次在共有房屋抵押方面，比方说是夫妻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房产，仅有单一产权人签字办理抵押，未取得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抵押行为大概率也是被认定无效的。放款前必须要核验全部产权人同意抵押书面的材料。最后啊，在抵押房屋买卖方面，设有抵押的房屋可以正常交易，但买方但卖方必须要提前如实告知买方这个房屋抵押情况，刻意隐瞒抵押事实的，买方有权解除购房合同，并主张这个卖方这个违约责任。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说这个租房啊，租房也是广大市民刚需。不管是自住住宅，还是说商铺的租赁，像租客和房东矛盾频发，有遇到什么？比方说押金不退呀，擅自涨租、提前收。

0: 房、私自转租都是高频问题。袁律师给大家梳理租赁的相关一些法律要点吧。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这个房屋租赁纠纷，它统一适用于民法典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啊，针对群众啊、常遇到这些问题，我会进行逐一说明。
0: 嗯，
1: 这个第一，关于租房押金争议这个问题上，若租赁期满，房屋无人为损坏的，或者设施完好，房东他是必须要全额退还押金的。
0: 嗯，
1: 啊，如果房东他以墙面自然老化啊、轻微污渍、正常损耗为由克扣押金，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0: 哦、
1: 啊，租客可以凭借这个租赁合同啊、转账、缴费记录等，
0: 嗯，
1: 啊，起诉追回我们这个押金。
0: 好的。嗯，
1: 这个第二点是关于这个买卖不破租赁与优先购买权的这个规定。
0: 嗯，
1: 在租赁期限内，房东他出售房屋，新房东他是无权单方面驱逐租客的。
0: 嗯，
1: 原有租赁合同他是继续有效。
0: 嗯，
1: 同时承租人享有同等条件下房屋优先购买的权利。
0: 嗯，
1: 房东卖房未提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可以主张相应的损失赔偿。
0: 嗯，
1: 这个第三，关于房屋转租这个方面，租赁合同没有约定允许转租的，租客如果他私自对外转租，房东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收

0: 个水管、电路、防水门窗等，这些房屋主体设施自然老化了，这个损坏了，维修义务由房东承担。
1: 嗯，
0: 因租客使用不当啊，人为造成的损坏，啊，维修费用应当是由这个租客自行承担的。
1: 嗯，
0: 这个第五啊，关于提前解约导致承担违约责任方面，房东无正当理由啊，单方面涨租，
1: 嗯，
0: 啊，提前收回房屋，它是属于违约的。
1: 哦，
0: 啊，租客他可以选择继续履行这个租约，或者要求退还这个租金押金，
1: 嗯，
0: 并赔偿这个搬家呀、临时租房啊产生这些实际损失。
1: 好的好的，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宅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那么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袁恒松律师来做客直播间。接下来咱们继续聊一聊房产继承。那很多家庭老人离世之后呢，子女因房产分割产生矛盾，而且有听众朋友也会咨询这个商品房、安置房、农村宅基地上这种房屋继承规则是否相同，办理过户需要哪些手续呢？请袁律师为大家来做出解答。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房产继承它分为法定继承、遗嘱继承，还有这个遗赠抚养协议，这个三类。在法律效力这个层级方面，遗赠抚养协议它是要大于遗嘱继承的，遗嘱继承又大于法定继承、这个第一点，在这个普通商品住宅继承这个方面上，这个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他是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同一顺位继承人继承这个份额一般应当是均等的，同时他订立合法字书、代书、打印这个公证遗嘱的，按照遗嘱内容分配房产。这个第二点是关于农村宅基地房屋继承这个问题上。宅基地土地所有权归这个村集体所有，不能单独继承，但是宅基地上的合法建造的房屋可以依法继承。继承人户口如果是不在本村的仅可使用房屋，在这个房屋它自然灭失后宅基地由村集体收回。这个第三拆迁安置房这个继承问题，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安置房同样是可以继承的，继承人凭借拆迁安置协议、亲属关系证明、被继承人死亡证明进行办理继承手续，后续统一办理产权登记至继承人名下。这个第四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可以共同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继承过户，继承人之间无法就这个房产分配达成一致只能通过向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这个诉讼，继承所得这个房产再次对外进行出售但是需要遵循现行这个税费相关的政策。
1: 好的，那你看婚姻中的这种房产分割也是大家咨询比较多的问题，那婚前买房、父母出资购房、婚后房产占家名，还有同居共同买房等等，那离婚或者分手之后

0: 房产该如何划分，请袁律师分这样几种常见情形吧，给大家来讲解清楚。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将结合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分五种典型这种情况进行逐一说明。
0: 嗯，
1: 这个第一针对婚前一方全款购房，但是登记在本人名下这个情形，
0: 嗯，
1: 属于购房人婚前个人财产，
0: 哦，
1: 这个是离婚时配偶无权主张分割。
0: 嗯，
1: 婚后双方共同出资装修的，
0: 嗯，
1: 产权人需要向另一方补偿装修支出的这个款项。
0: 明白。嗯，
1: 第二是针对婚前一方支付首付，婚后夫妻共同偿还房贷这个情形。房屋产权归登记一方所有，登记方需要向另一方补偿婚后共同还款这个部分，以及相对应这个房屋增值这个收益。
0: 不能说这个房子在我名下，这所有的房子就归我了，是不行 的，
1: 是的，
0: 因为你们婚后还共同还贷了，对吧？
1: 对 对，
0: 而且房屋可能有增值收益啊，你也得给补偿给另一方。
1: 对对对，是
0: 好的，明白。
1: 这个第三是针对父母出资购房这个情形。婚前父母为这个子女全款买房，登记在自家子女名下的，视为子女个人这个财产。
0: 嗯，
1: 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无这个书面明确单独赠与给自家子女的，视为对夫妻二人共同赠与，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明白。
1: 这个第四呀，是针对婚后房产证加上配偶名字这个情形下，婚前个人房产婚后添加配偶名字，法律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动产赠与，房屋变更为夫妻共同共有，离婚时双方均可主张这个分割。
0: 明白。
1: 这个第五针对未领证同居共同出资买房这个情况下，按照双方实际出资比例分割房产，比方说这个转账流水、还贷记录、物业缴费凭证，是这些都是核心的证据，没有书面财产约定，极其这个容易引发这个确权纠纷。
0: 那还有一种情况，现在不少人为规避限购，他会选择借名买房，也就是说房子呢不登记到自己的名下，只是说私下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那想问您，一旦出现产权纠纷，该如何维权呢？
1: 这个借名买房仅靠口头约定，风险是极大的。维权核心在于需要完整的证据链。这个首先要保留全部的购房转账记录、还贷这个流水、资金直接由实际出资人转账支出，要避免现金交付。这个其次要保留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内容能够体现双方代持房产的真实约定。要收集长期居住凭证，物业费呀、水电费呀、采暖费这个缴费单据，证明实际出资人长期占有使用房屋。最后即便没有书面代持协议，在完整的证据链这个情况下，法院可以根据确实实际产权人，若无任何证据的，名义产权人他是否认代持，实际出资人很难追回房屋。同时提醒各位是吧，这个是保障房、安置房等限制交易这个房屋，借名买房协议它本身是可能会被认定成无效的。
0: 明白了。那您看这个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咱们一般如何提前查询房屋是否设立居住权呢？如果买到带有居住权的这种房屋，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首先这个查询方式交易前买卖双方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不动产登记簿，这个登记簿上会明确标注是否登记居住权，这是最权威的查询渠道。也可以要求卖方出具无居住权这个书面承诺，并写入购房合同。其次在法律后果承担方面，居住权不受 房屋买卖影响，

0: 即便完成过户，居住权人仍可正常居住至这个期限届满或者是终身。
1: 对，
0: 嗯，新房东我这个无权强制清退。
1: 嗯
0: 嗯，最后若卖方他刻意隐瞒居住权，这属于重大违约。
1: 嗯、对，
0: 买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全部房款啊、定金呀啊、并主张差价啊、中介费等这些损失。仅在居住权到期，居住权人自愿啊注销登记后，房屋才能完全自主处置。
1: 好的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齐星律师事务所袁恒松律师。那有一些朋友觉得在买完二手房入住之后就会发现，哎，这房屋存在墙体漏水、墙体开裂等隐蔽的质量问题，那原房主事前还刻意隐瞒，想问一下袁律师，这买方该怎么维权呢？
2: 好的，主持人啊，在这个二手房交易这个全过程里，房屋出卖人依法承担全面如实的披露房屋真实状况这个法定告知义务。像房屋长期漏水渗水，这个主体墙裂主这个墙体它是开裂的，管道预埋破损等肉眼难以当场发现的隐秘重大质量瑕疵，都必须要主动提前向买方完整说明。如果买方在明知这个房屋存在严重缺陷啊，却刻意隐瞒，刻意这个隐瞒掩盖这个事实啊，致使卖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购房合同啊，完成过户入住啊，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上这个法律意义上这个欺诈。买方有权依法主张自身全部合法损失。
1: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2: 这个第一，要第一时间完整固定全部的相关证据。一旦发现隐秘的质量问题，立刻要对漏水点位、墙体的裂缝受潮霉变等这些损失部位拍摄清晰的照片，以及拍摄这个完整的视频。后续产生的维修票据建材采购单据工人施工记录这些要全部妥善保管。同步整理和这个原房主这个还有这个房产中介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书面沟通这些记录完整还原交易前交易前和交易后对方刻意回避甚至是隐瞒瑕疵的全过程。这个第二，要清晰划分维修与损失承担责任。要经过检测确认漏水这个墙体开裂等问题属于房屋建造这个前期居住遗留下有隐蔽的这个瑕疵。并非买房入住后这个装修改动认为使用不当造成的那么在房屋全部维修之初墙面、地板、家具泡水损坏产生这个装修损失的都应当由原出卖人全额承担。反之如果是买房入住后自行改造水管破坏防水层的这个由于自身的原因引发的质量问题，相关费用则由买方他自行承担。
1: 好的。
2: 这个第三，你要分步骤开展我们这个维权活动。发现瑕疵后

0: 优先组织三方进行协商，要求原房主承担全部维修工作，啊，或者是一次性补偿维修啊装修这个损失。若这个卖方或者是中介他们是拒绝承担责任，相互推诿，啊，卖方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求判定对方啊这个赔偿全部这个维修费呀，家具损坏这些损失，包括这个检测费啊，诉讼费呀，如果房屋这个主体开裂，大面积持续漏水，严重影响啊这个基础这个居住安全，无法正常入住，买方还能够以卖方欺诈为由请求法院撤销二手房买卖合同，要求买方全额退还购房款，并赔偿啊房屋差价、中介费、搬家费等这个实际损失。
1: 好的，
0: 这个第四，事前我们要做好这个条款约定，从源头上规避此类纠纷。大家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一定要单独增设房屋瑕疵告知专项这个条款。明确列明卖方需如实披露漏水、墙体开裂、管道故障等全部隐秘的质量问题，同时写明一旦查实卖方刻意隐瞒重大瑕疵，需要承担高额违约金。房屋交付验收环节，这个买方务必要仔细查验厨卫呀，这个屋顶、墙体、地下室等易漏水区域，并要对这些部分要进行一个录像，并留存验房资料中。确认无质量问题后，再签署房屋交接单。最大程度上降低后期这个维权这个难度。
1: 好的，那最后呢，请袁律师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份这种通用的避坑提醒，涵盖物业、房产抵押、房屋租赁、房产继承、婚姻房产五大板块，方便大家日常来留存吧。
0: 好的，主持人，给大家整理几个这个核心建议。这个第一，在物业维权这个方面上，全程要留存物业服务缺失照片，公共收益公示这个截图，小区重大事项沟通要尽量留存书面文字，这个凭证。第二点，要在这个房产抵押登记方面上，任何以这个房屋做借款担保的，必须要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如果是共有房产抵押，必须要取得全部产权人书面同意文件。
1: 好的。
0: 第三，在这个房屋租赁方面务必要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清晰写明押金数额、租赁期限、维修责任、转租限制解约违约这些产生的这些费用。租金押金全部这个转账支付，并要备注这个备注这些用途避免现金交易。
1: 对，您就在给房东转这押金的时候，您就在那笔钱下面备注一个押金，对吧？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第四呀，在房屋继承规划方面，长辈在世时可以提前订立规范的有效遗嘱，明确房产分配方案，从源头上避免子女后续继承纠纷。这个第五呀，在婚姻房产这个方面上，父母大额购房出资，保留要完整这个转账记录。转账同时要备注成这个单独赠与本人子女的。
1: 明白。
0: 婚前大额房产可以提前签订这个婚前协议。是吧？进行一个约定。
1: 好的，非常感谢袁律师，我觉得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也很到位。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3: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 我们把最好的

0: 给您，
1: 集结号响，
0: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1: 两条通道，
0: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1: 三重保障，
0: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1: 8月1日至31日，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0: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2: 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么再次感谢袁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嗯。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1232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

0: 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嗯，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277223，
0: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曲如云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他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他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婷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在刚刚11:06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那么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首先呢，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驾驶人员遵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及加固工作。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

0: 快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在刚刚11:06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驾驶人员应该遵从交通管理部门的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同时大家也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要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及加固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

0: 和留心。
1: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2: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我觉得中国家长啊，在爱的表达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含蓄的，但是表达厌恶这件事情，那都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正在半睡半睡半醒之间的时候，有一个爸爸骂儿子，骂得非常具体：“你个小兔崽子，我一腿把你蹬死。”我就说呀，这中国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啊，总是表达的那么含蓄，那么内敛，但是一旦表达恨，表达厌恶，那么的淋漓尽致，那真的太具体了，一脚把你蹬死。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啊，越来越多的让我有了一种做家长的感慨。什么感慨呢？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在河边哭，河神看到了他哭得很伤心，就拿了一份20000块钱996的工作和一份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的双休工作，问同学呀，你想要哪一个呀？一份是月薪20000但996，一份是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然后大学生就哭得很伤心了，他说何神呢，都不是我的，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就没有找到工作呀。和珅一想，哎呦同学，那你很诚实啊，这样两个都给你吧。于是大学生得到了一份月薪2000还996的工作。和珅感慨地说，同学，这是你的福报。艰难前行留言说，龙哥，就在刚刚我捡了一个没密码的手机，我就找了一个备注为妹妹的，我就给她打过去了。打过去呢，对方一接，哥，啥事儿啊？我说你哥手机被我捡到了。哦，那谢谢啊，你等一下。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过了半分不到，捡的手机又响了，一个女的接的，哥，那个你的手机有人捡到了。难怪他哥会丢手机。自作主张柳岩说，龙哥，如果呢在亲戚的这个婚宴上，长辈突然问你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呢？我来给大家表达一下，如果一个长辈就是含有那种似乎是关心又不是关心的语气说，哟，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你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对他说，哎呦，你这个年纪还真不好说呀。哎呦，你这个年纪能不能等到还真不好说呀。小郭留言说，龙哥，记得8岁那年一天早晨，我叔叔匆匆就过来带着我出去了，边走呢边从口袋里给我掏糖，说让我帮他做点事儿。于是呢他带着我就走到了一条街道，叔叔就说了，看到前面那小孩了吗？我当时点头说，看到了，刚刚啊那小孩打你堂弟了，你去把他给打了，我大人不好出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晨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海边上岩石上站了一对夫妻，老婆就看着岩石下翻滚波浪就说了，亲爱的，要是我跳下去了你会救我吧？老公当时特别恳切地回答，老婆呀，如果我说会，你真的跳下去呀？Rainbow Rainbo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个小姨就比我大几岁，有一次呢我和小姨手挽手上街，结果啊被路过的班主任看到了，班主任呢立刻就给我妈告状了，说看见我早恋了。当时他就质问我了，那天咋回事啊，你跟谁一块上街了？我当时心里默默的想啊，问你妹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朋友长得不错，人品也好， 很多的妹子都特别喜欢他，不过呢人家自己有女朋友。有一天哈，他女朋友就拿着他手机发了一个朋友圈，你敢回复你爱我，我就敢跟你在一起。然后他拉黑了所有回复的女生。我的朋友今天他才知道啊。高啊，实在是高啊。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头发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经济形势的？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啊，就是你但凡看到假期出去旅游的，还有去看演唱会的人还是有很多，这不是因为经济变好的原因，而是因为吧，一部分人呢，人家本身就有钱，另外一部分人呢，他知道自己买不起房子，也不想结婚，倒不如把钱花在喜欢的事情上。这叫啥？这叫开心一天算一天。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钱今朝花，莫待无钱空落泪。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牧草，小老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评价小时候的自己？我现在就突然想起来啊，我小时候啊，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能像那些大人一样心都钻到田眼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还挺装的。你装什么装啊？直到现在，我这装的毛病都没有改过来。素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我从来不从别人的嘴里认识我的朋友，哪怕他真是个特别烂的人，但只要你对我还可以，那么你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真的想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他平时人怎么样，就是别人说他怎么样，但是他对你挺好的就挺好的。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勿忘初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上班容易让人变丑？我是怀疑啊，我的法令纹就是上班的时候给我垮出来的。我现在发现，就是脸上任何一个就是负面的小细节都是上班上出来的。安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看待周一？每到周一，我这个小男孩看似平静，实际上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转身跳楼。每一个周一我都是惊弓之鸟。任何一个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翻身跳楼。 简爱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吗？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我每天都说我要辞职，我每天都说800遍我要辞职，但是我的考勤不能有一天缺勤。我每天都说800遍想死，但是我的体检报告它不能有一点问题。我可以精神死，但是肉体不能死。一码归一码，想死只是一个名词，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动词。我嘴巴说着想死，但刷到什么绝症什么的，我赶紧划开。我一旦刷到一个什么得了绝症的短视频，我立刻我都隔着屏幕害怕传染。所以大龙绝对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马老板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年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向我过去所有骂过我的人说一声啊，你能今年走就别等明年了。徐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被伤害过吗？有人啊就用一句话伤害了我6次。大龙啊，像你这种天天加班，肯定工资很高吧，领导很器重吧，而且到了你这个年纪还没结婚，一定很有钱吧。我当时我就回怼了，我说你话这么多一定很孤独吧，是不是平时没人跟你说话呀？富平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烦恼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别人的烦恼，别人的烦恼一般是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能够轮到我呢？我的烦恼就是，哎，这辈子到底是哪边长哪边短呀？美清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阶段是怎么样的？我的人生即将进入以下3个重要阶段。第一个，下周一再说。第二个，过完11再说。第三个阶段，过完年再说。现在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他就是一个躯壳而已。好了，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我想让大家先来评评理，大家回复救人。武汉大学一个医学生啊，在机舱里面救人，却被网友质疑说这样风险极高。哎，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大家呢回复救人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9: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8: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救人两个字，先来看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我真是想让大家来评评理。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救人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武汉大学发布了一篇表扬一名校内的医学生处理一起航班上突发紧急事件。原来啊，一架从武汉飞往新疆的航班上，机上的一名乘客突然觉得身体不适，于是呢2024级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孙俊杰就和医组人员分工合作，将患者转危为安。对于孙义杰的义举啊，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孙义杰用行动证明了医者仁心。但文章发布之后啊，大量的网友也为孙义杰点赞，不过也有网友有不同的意见。 有网友就是认为这个见义勇为是好的，但对于缺乏临床知识、匮乏没有职业资格的学生，在飞机这种抢救手段有限的环境中，患者和施救者都存在很高的风险。武汉大学宣传此事没有提及背后的风险，认为欠妥。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哎，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就现在就是大家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救人，大家先看一看这个视频，您再说说您的观点。我先说我的观点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所以现在人为什么都选择冷眼旁观而不是见义勇为，就是因为做一个好人付出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你说我为啥不能冷眼旁观呢？所以突发急救哪有那么多时间走流程啊？我觉得人家医学生挺身而出本身就是专业素养的体现，这个舆论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了。所以我建议那些键盘侠们啊，与其质疑救人者，你不如多学一点急救知识。医生不是超人，带这份勇敢和担当我觉得非常值得点赞。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我都不想说，有的人你知道吧，就现在很多人吧，好事他做不了一点，他恶意揣测还挺厉害的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这日本的一个企业啊推出了一款叫做婴儿头香水，婴儿头味道的香水啊，这是来自日本雅虎新闻网的消息。这个日本的一个叫做 SensityFest 的公司代表啊，这个神户大学的教授啊，尾崎美真美子就带领团队，复制了一个刚从婴儿头部散发出来的独特香气，并且将这个产品呢直接商业化了，推出了一款叫做 Puppen Pure 的香水。使用者就表示啊，闻到这款香水啊，就仿佛能够体验到将婴儿抱在怀中的那种温馨感。这种 Papa 来自于法语，意为刚出生的婴儿。但这款的香水就巧妙融合了花香啊、水果香啊，营造出来了那种温暖清新而且淡雅宜人的气味。而这个香水的化学成分啊与制作方法已经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得到了专利认证。目前啊，5毫升装的婴儿头香味的香水网上售价是2970日元，也就是说100块钱，100日元相当于4.8块的人民币，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公司还有一个问卷调查，说了78%的试香者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哎，我看完了之后，我不太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是啥心态呀？感觉像是恋童癖呀。常识是自家孩子自家怎么闻都是奶香味儿，别人家的孩子你一闻，不一定是啥味儿。

0: 小军就跟我说过他的经历啊，他说他在月子的时候啊，天天闻自己家宝宝的头，那就是一种小狗身上的味道，而且啊，他专门就是给他做了一个那个睡圆头的小枕头，他说他都不敢闻，隔两三天必须洗一次，因为他头出汗特别多。就像有人说的，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那股味儿，而是你低头看到你宝宝的时候，那睫毛扫过你手背的感觉，嗖嗖嗖的。或许啊，这款香水最终的价值不是复刻了身体的味道，而是提醒我们，那些被快节奏生活忽略的柔软的瞬间，其实一直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些时候，一种香味是能够把你那种感觉唤醒的。我觉得这才是这款香水的意义吧。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来给大家说一个生命的奇迹啊，27岁的女子35楼坠落两次缓冲赢得了生机。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一个女子从30余楼坠落，经过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多个学科的团队奋战50多天，成功战胜了死神。女子顺利地恢复了神智，并转入了烧伤整形科进行下一步的治疗。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获得了消息，创造生命奇迹的女子今年27岁，坠落时实际的楼层为35层，35层楼100余米的高度，按照物理学的计算，这样的高度坠楼死亡率近乎是100%。她是如何突破了生物的极限呢？该女子救助的三亚医院的主治医生就介绍说啊，这个患者在坠落的过程当中曾有2次缓冲，一次是较高的树，还有一次是较矮的灌木，正是2次缓冲为她赢得了生机。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奇迹中的奇迹。希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你早日康复。这场医学家运气的奇迹是湘雅三医院50多天不曾放弃的坚守和生命顽强的极致体现。但是其实更深层次的启示在于，唯有将被动救助转为主动防护，比如说从建筑的安全设计上、心理干预，还有到这个科学的规避上，才能让奇迹不再以鲜血为代价。30余楼坠落还能生还的概率非常低。这场奇迹的背后是现代医学多学科协作的力量，也是医护人员不放弃每一个生命的坚守。所以这条新闻我今天为什么要放在最后，是因为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医生都能真正做到坚守好每一个看似渺茫的生命奇迹。我们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用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一路顺风，注意安全。接下来来听红尘的《从前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的，虽然没有办法自己永远都这么慢着，但是在喧嚣忙碌的日子里抽出一些时间慢一下，静静地感受生活一草一木的芬芳以及身边人的温度，我觉得哪怕是片刻也觉得很幸福。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一波慢歌。在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那英的《默》，周杰伦《安静》。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1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每次听到王菲的《匆匆那年》，都会回忆起过去的往事。王菲细腻的嗓音像一把刷子，轻轻地抚过心头，扫开尘封的灰尘，露出一块圆满的记忆。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此时此刻，让佳丽为你放一首慢慢的歌，一起进入回忆的漩涡中，回忆青葱往事。来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刘若英《后来》。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去哪里的路上呢？今天我为你搜寻和整理了很多慢慢的歌，送给你，希望在喧嚣的世界里可以给你一丝的清静。让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的《十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只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一首歌被我们所喜爱，也许是因为它的旋律动人，也有可能是被其中几句歌词所打动。类似十年拥有令人一瞬间沉默的歌词，蔡依林演唱的《柠檬草的味道》里说，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还有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中唱到，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慢慢的旋律，轻轻的诉说，慢歌可以给我们的就是缓缓的却沁人心脾的触动。来听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杨宗纬《一次就好》。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其实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慢慢喜欢。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很舒服，很放松。莫文蔚的声音有一种诉说感，歌词里无数次的慢慢沉淀成为一种日常和生活，慢慢的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的和你走在一起，慢慢的陪你老去。这是一种很稳固，让彼此都很有安全感，很舒服的状态。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和爱的人慢慢来，享受这个过程，不要慌张。接下来来听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0: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林宥嘉的《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着一个人》。

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着一个人。林宥嘉很擅长将孤独和倔强的个性从歌声中传递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初次听到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心疼他，听上去那么安静，那么倔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希望让自己一个人溺死在孤独里的片刻吧，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到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呢？当我一个人，我可以随意的跳舞，可以一个人看电影、走路、吃饭，小酌两杯，看书，还有发呆。如果说你受不了孤独，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尝试过自己生活。如果说你觉得……

孤独很好，那么也许你只是习惯了孤独，忘记了热闹是怎样的体验。所以偶尔放空一下，我觉得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不是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来听韩红的《一个人》，以及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

0: 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之前刘惜君的《我很快乐》一经推出，我就觉得还挺好听的嘛。后来随着时间渐渐的就忘记了这首歌。有一次刷微博看到刘惜君演唱的现场版，因为话筒出现了问题唱不出声音，后来话筒调试好之后，刘惜君一亮嗓子就惊艳四座，简直和 CD 里的一模一样。于是当时好像还上了热搜吧。说起现场可以唱成 CD 质感的，当然少不了林俊杰啦，这个自带 CD 的人，他的嗓音辨识度实在是太高了。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那么今天我搜集到的呢，就是《修炼爱情》这首歌，故事感满满，非常的动人。当然背后也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郁可唯的《时间煮雨》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是一首非常容易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一首安静的歌，来听宋冬野的《关忆北》，王菲《人间》，以及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乞讨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

0: 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0: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你好，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最后的三首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孙燕姿《遇见》以及赵雷的《南方姑娘》。我们喜欢听慢歌，重要的是慢歌给我们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安静地去享受当下。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1: 我把上面折了一个角。
2: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3: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2: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4: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公路393公里、473米、381公里、92米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并行段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那施工期间呢，需要占用 G515线202公里、500米至215公里、250米段的部分道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1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选择绕行走邢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或者是国道 G340 来通行。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南郝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装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0公里0米处到8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还要说一个立秋快乐哈，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了。那立秋呢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每年的8月7号到9号之间，太阳达到黄金135度的时候就是立秋的一个状态了。其实这两个字分开来讲呢，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是禾谷成熟的意思。
1: 嗯，那这个立秋呢有三候，对吧？古人呢把立秋呢分为三候，每5天为一候。一候凉风至，这风呢开始慢慢的变凉，夏天的热风退场。二候白霜降，这早晚的温差呢会逐渐的拉大，比如说清晨植物上呢会开始凝结露珠。三后就是寒蝉鸣，这蝉呢因为天气渐凉，所以说呢叫声也会变得稍微的低微一些啊。
0: 嗯，因为在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会越大，因为会刺激到它。所以说总结下来就是一后看风，二后看路，三后听蝉，这把立秋的十五天节奏标的是清清楚楚的。其实从气象方面来说呢，立秋不等于入秋了，因为气象学上呢连续5天平均气温都要低于22度才能算入秋。那立秋之后呢，包括还有秋老虎，我们也常听的哈。
1: 对，
0: 那邢台呢，按照我们邢台的这个节奏来说，通常要等到9月中旬下旬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凉快下来。
1: 那么话说到这儿了，朋友们，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安排上了吗？
0: 这也是2020年开始起的一个新习俗了。但是我们河北立秋本身也是有自己的习俗的，比如说第一个有贴秋膘啊，像炖肉啊、包饺子啊，都是在补偿夏天流失的一种营养。
1: 对，还有这个啃秋啊，也叫做咬秋，就立秋当天呢要吃西瓜，这寓意呢是啃下酷夏，对吧？然后呢迎接秋高气爽。
0: 其实在我们本地呢，邢台本地还流传着一句话，大家肯定听过，叫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看立秋具体的时间来判断一下这个秋老虎的威力。
1: 嗯，这也是刚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立秋呢我们也要懂得养生，对吧？早晚温差呢会逐渐的拉大，注意呢不要贪凉，饮食上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山楂呀、柠檬呀，不要吃一些辛辣的啊，以润肺为主。这老话说了，秋不食姜，对吧？秋天是比较干燥的，吃姜太多呢容易上火。
0: 哎，一句话总结一下立秋，就是名义上入秋了，但是体感还是夏天，秋凉快，孩子咱们还得再等等到9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所以今天先把这杯奶茶喝了再说哈。马上要迎接周末了，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真的是暴雨、雷电、大风，邢台三预警齐发。
1: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06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7号下午到8号上午，我们邢台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会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是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是40到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有100毫米以上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同时，邢台气象台呢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全部县市区呢都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达到10级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六，后天周日，周末两天不限行啊。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0: 邢台市区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风雨同路来给我们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如果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也欢迎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妹妹晚上好，
7: 下班路上唠立秋。
6: 一到了下班的路上呢，就会比较的开心哈，尤其是到了周五，这心情都是放松的，因为接下来能够迎接周末的欢乐时光了。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青蒸螃蟹”这名真有寓意啊，说下班打卡，马上周末喽。
7: 这听着心情就是非常 happy 的，是不是？下班快乐。
6: 嗯，同时呢，今天已经除了是周五呢，还是立秋。今天一刷朋友圈，是不是满屏都在晒奶茶？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又来了。
7: 嗯，
6: 这也是这杯奶茶出圈的第六年了。也有网友呢管今天叫什么呢？奶茶界的双十一。还真别说哈，就今天这个我下楼的时候呢，就会发现邻居啊等等啊，这大包小包的都往上拎奶茶。我估计是刚给家人买的。后来我聊一天才知道是十点下的单。这中午才送到，
7: 哎呦，
6: 排队，今天差不多都要一个小时起了。
7: 哎，
6: 我今天也点了一杯，但是我点的地方比较偏一点，大概是40分钟送到的，这个时间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了。
7: 是，你说把这个线下的奶茶店真的是忙坏了，而且呢，上海呢有这个门店排队超过600杯，预计呢等待时间呢将近3.5个小时，光打印机就打这个单子就快冒烟了，我感觉。
6: 嗯，确实是啊，包括今天也看到一个数据统计显示呢。成都也有门店超过了600杯的订单啊，就是店员真的是从凌晨就开始备货了。虽然没有看到邢台的相关数据统计，但是距离排队2个小时来说的话，这个订单量肯定也是不少的。
7: 对，应该也不少，就是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是在收到了立秋的第一杯奶茶。
6: 不光是朋友圈，我在线下已经看到各个小哥里面大包小包的，包括快递车上放的都是各种奶茶。
7: 而且呢，在今年的这个立秋，就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再单单的只是一杯奶茶，或者是在一束花里面，对吧，嵌着这个奶茶，就特别有仪式感啊。
6: 其实奶茶呢早在立秋前几天就已经开始预热了，像各平台呀品牌呀纷纷下场，比如说有这个送这个的送那个凑满减的特别多，各种优惠券轮番上阵。有人说是仪式感，但有人说是商家的阳谋，有的人呢就觉得图那么一乐呵啊。有意思的是，一杯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奶茶确实成了很多人迎接秋天的新民俗，而且这热度确实是一年比一年高。
7: 是的呢，今天是周五，又逢立秋，对吧？下班路上呢，咱们也来应个景。这立秋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朋友们，什么味道的，或者是里面放什么小料了，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6: 哎，看看大家今天喝完是圆满了，还是圆满的错过了，有没有喝到啊？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留言，包括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后会有期就说了正在喝，你看这听着节目就应景了，
7: 是不是？来看一下天天。 打鱼，说给闺女买了凉的，喝了两口拉肚子了。
6: 哎，这奶茶可以选孩子适合的，
7: 热的。
6: 我真的发现啊，这个奶茶分很多种啊，不是说我们以前的那种简单的奶茶加个珍珠啊。我包括看到了全程扁鹊堂人家出了这种熬制的奶茶，哎呀，我真的好有吸引力。我今天本来是想点这个的，但是没排上队，这一看订单时间太长了，我也给那个商家打了个电话，所以就换成其他果汁了。还有其他一些品牌，比如说那个咖，主要是经营咖啡的哈，因为我个人不喝咖啡，我就想看看他家没有咖啡的一些选项，哇，全部都售罄了。
7: 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奶茶店可能就是在等这一天嘛。来看一下小李给我们分享的，说去了某个瑞幸咖啡店啊，没有冰了，这么热的天做不了冷饮，而且呢要等50多杯。
6: 你看一点都不夸张，
7: 还真是啊，
6: 带动我们邢台消费 GDP 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立秋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喝了吗？是什么口味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清蒸螃蟹继续给我们留言说，天太热了，必须来杯冰冰的奶茶。
1: 冰冰的奶茶，今天喝的是什么味道的呀？我今天喝的奶茶不是冰的，是温的，没有特别冰，也没有特别热哈。
0: 嗯，
1: 喝的是椰果奶茶。
0: 我喝的是西瓜椰椰，然后点的是一个桶状的，都不是大杯了，对，
1: 桶状的，
0: 点了是超大桶。
1: 天哪！
0: 嗯，因为配送过来
1: 一升嘛，得。
0: 嗯，倒是没有看多大量，确实是那杯子不小，够喝一小段时间了。我感觉都那个杯子我都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1: 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你不应该说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应该是立秋的第一
0: 桶
1: 奶
0: 茶。对呀，这个特色点就在这儿了。看到了七七也给我们留言说喝必须喝了，不然感觉这个立秋白过了。不过我是提前一天买的，不是不想赶当天的热闹，是去年等了一个半小时的教训太深了，今年学乖了，提前下单不凑那个热闹，但是还是跟了风，提前下单，那是
1: 提前买，今天是先买
0: 了，
1: 然后第二天收到吗？还是说
0: 不能说是昨天直接买了放到今天喝吧？那也不行啊，那奶茶顶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不能喝过夜的，甚至两个小时之内就要把它喝完。来看一下华华说没喝，这排队排不起啊，今天这热搜上全是奶茶店爆单，还说到了看了看外卖的页面，前面排队200多杯，直接劝退了，点一杯奶茶要等2个小时，还不如去超市买瓶冰红茶喝呢。
0: 怎么都好，这仪式感是自己给自己的，所以这个选择也算是理性的哈。而且这两年可以说立秋当天的奶茶店爆单它已经是一种常态了，部分门店甚至因为这个订单量过大已经关闭线上接单了，有这样的情况。
1: 对，有的就是等个2-3个小时，对吧，我们还拿不到，但是确实需要一点耐心啊，朋友们，咱既然点了就耐心等等。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三预警齐发。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01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阵风，要注意做好防范。另外呢，邢台市气象台同样在今天中午11:06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会出现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同样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信都、湘都、内丘、临城、沙河、仁泽、南河、百乡、宁晋、新河、龙窑、巨鹿、萍乡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达10级以上，也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到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防暑降温，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3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立秋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北国商圈附近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东向西方向目前车流正在逐渐增加。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天一

0: 广场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香都路目前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1: 关注下开元路目前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温蒂也给我们留言说了，下班下班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今天有喝到奶茶吗？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
0: 是。
1: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听众给我留言啊，包括我们这个车友群当中也有听众分享了，就说喝了，还拍过来照片，
0: 哎，
1: 但是我们没有能够看出来是什么口味的，像芒果的颜色啊。
0: 对，确实看起来不错。还有一位朋友，
1: 我顺手把自己的大桶给晒上去了，西瓜爷爷大桶。
0: 哇，确实不小啊。
1: 大家呢
0: 喝撑了吗？
1: 难道没喝完呢？孩子说了能喝好几天吗？
0: 好几天呢，
1: 开玩笑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留言，
0: 两个小时还行，
1: 继续来留言看一看大家。圆圈也给我们留言了，
0: 圆圈说了，说我喝的是秋天的第一杯热水，因为最近嗓子不舒服不敢喝凉的。有人说仪式感不能输，我说健康比仪式感更重要一点，还说到一杯热水下肚，这该有的感觉一样没少。
1: 那是的，仪式感是自己给的，只要觉得自己觉得有仪式感，那就是有仪式感的状态。
0: 对，只要自己感觉有仪式感，那喝水可能也感觉像喝奶茶似的，是不是？
1: 小树就说了，我没喝奶茶，但是我买了一杯咖啡，立秋第一杯奶茶变成了秋天的第一杯饮料了。身边有喝奶茶的，喝咖啡的，喝果汁的，都是第一杯，形式化了，意思是没变。对，这个奶茶它其实就是一个统称，并不是每个人点的都是奶茶，有咖啡的，有饮料的，包括我这个就是果汁儿，对吧？
0: 但是我就比较的强迫症一些，我想这奶茶必须要得喝奶茶。来看一下可乐，还说到我喝了，主要是不是想喝，是老婆想喝，她点了两杯，顺便呢给我算了一杯，这是被迫参与仪式感。这奶茶呢是老婆选的，糖度是老婆调的。好，我的任务呢就是喝掉它，并且说好喝，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秋一杯参与者，
1: 多幸福的事儿啊，什么都不用你操心，你直接去享受这种快乐就可以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什么口味的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几个商圈的附近目前的车流正在逐渐增加。来关注一下北国商圈的附近，也就是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目前东向西方向压车幅度比较长，接近于首径路的位置了，但是现在北向南以及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的话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来关注到香都路，依旧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来关注一下开元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幅度比较长，接近于全南大街的位置，其他的路口路段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今天是立秋了，我但是从体感上还没有完全到秋天的状态啊。今天来聊一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仪式感你给自己了吗？或者说啊，就第一杯白开水，第一瓶饮料都是可以的，咱不一定非得是奶茶。
2: 是，来看一下妞妞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想喝来着，打开外卖发现要等2个小时，于是呢就关上了。后来呢发现朋友圈里晒图的人比奶茶还多呢，看完就等于喝过了，这就叫做赛博奶茶，零糖零卡，然后呢还不用排队，
1: 用一年就喝掉了，还不用自己贴标，对吧？
2: 这真好啊。
1: 下次我们也就看一看，大家都发一点，我们各个口味都可以在朋友圈喝一个遍。其实通过立秋呢，我们除了可以喝点什么，还真的有吃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你看在立秋的时候通常流行吃什么呢？吃肉、吃鱼、吃鸡、吃鸭，通过摄入相对来说高热量的食物来补充营养，增强体质，也减少在寒冬时节疾病的一些发生。这个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吃起来香是真的香，但是还是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2: 对，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还是这个健康意识在逐渐上来哈。那随着大家的生活物质水平的提升，其实贴秋膘啊也要恰到好处，不能说我过度的吃点肉吧吃了那么多，或者吃点油吧吃的特别多哈，就吃太胖的话不健康不说啊，还得花力气再去减重。
1: 哎，这才是重点。就大家以前经常自我安慰说什么呢？别减肥了，吃饱了再减肥。你会发现如果每顿都吃饱了，就永远没有减肥下来那一天了。
2: 是，你就是吃完饭之后呢就迈开腿大步的向前走一走，是不是？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在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一下大鹏说到了，我不光自己喝了，还给我妈妈点了一杯，她第一次听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问这是什么活动呀，七夕提前了啊，自己说不是，这是立秋的仪式感，于是

0: 呢，妈妈喝了一口之后说，这杯秋天味道还行，然后问我花了多少钱。
1: 你看吧，所有的妈妈都是不管买了什么东西好看吗，好看会给情绪价值，最后都会录到多少钱。
0: 你说我花了18，妈妈说给你后面添个零
1: 大概父母一般都会觉得啊，这点东西就18，不就点水添点东西吗？所以说每个父母可能也都不一样，多给父母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对吧？让他们把这个事儿当成习以为常的事儿，多接触新鲜事物，以后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御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御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众所周知，今天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这也是今年的第13个节气了，同样呢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哈。每年的8月7号到9号之间，等到太阳达到黄金135度的时候就是立秋了。我们常说立秋，立秋，什么是立秋呢？这两个字拆开来看的话，立就是开始的意思，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
1: 对，那说到立秋呢，有三候，对吧？古人呢把立秋分为三候，每5天为一候。一候凉风至，风呢开始变凉，夏天的热风开始逐渐退场。二候是白霜降，早晚的温差拉大，然后早晨的时候这个植物上开始凝结露珠。三候是寒蝉鸣，这蝉呢因为天气逐渐转凉之后呢，叫声也会变得低微一些啊。
0: 嗯，总结一下，一候看风，二候看露，三候听蝉，也是把这15天标奏的清清楚楚。但是你说秋天到了嘛，其实从气象学上来说还没到呢，对吧？因为现在你看最高温度还是30多度呢。
1: 对，现在还挺热的。
0: 对，气象学上呢需要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低于22度才算入秋。那立秋之后呢还有秋老虎，所以这两天还不算体感上的正儿八经的入秋了。其实按照我们邢台的节气来说呢，通常要等到9月的中旬或者是下旬才能够真正的凉快下来。
1: 是，那说到这个立秋呢，就这两天在热搜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东北人在一直等立秋这一天。就因为在东北那边的话，可能立秋当天那个天马上就能够凉快下来。那有没有东北的朋友呀，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东北那边现在多少度了。
0: 我们河北也是有自己的立秋习俗的，比如说贴秋膘，吃一些炖肉啊，包饺子啊，还有这个啃秋，也叫咬秋哈，就是在立秋当天吃点西瓜，寓意着是什么，就迎接秋爽。
1: 嗯，那我们邢台本地呢也流传着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也是看立秋的具体时间来判断一下秋老虎的威力。
0: 对，说到河北的立秋习俗之外呢，还有一个全民的立秋新民俗，
1: 全民第一杯奶茶。
0: 对，已经6年了吧，应该是从2020年开始兴起的啊，就是借着奶茶表达关心和爱意。
1: 今年这奶茶是出了很多的新的花样哈。
0: 其实我今天呢点的是一个少冰的，等到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常温的了天也比较热，但是呢立秋慢慢开始呢，就早晚的温差就会逐渐的拉大了，所以大家还是别太贪凉哈，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酸味的东西，比如说山楂呀，柠檬啊，少吃辛辣，咱们以润肺为主。
1: 对，这老话说呢，说秋不食姜，秋天呢是比较干燥的，吃姜太多的话容易上火。这一句话来总结一下立秋吧，就是名义上是入了秋，体感呢还是夏天，秋凉呢还要再等等，要把今天的这杯奶茶喝了再说啊。
0: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您喝了吗？喝的什么味儿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同样呢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末2天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行尾号1和6，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 顺利通行。来关注一下在北国商圈附近，也就是中兴大街沿线，目前是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南北双向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兴达路目前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1个灯是压车，以及呢包括现在的开元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啊，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也是有1到2个灯是压车。
0: 来关注一下香都路，目前呢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幅度不是很长，但是比较密集，也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入秋的第一杯奶茶（括弧也可以是别的饮品哈），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您喝的是什么呢？哪个饮品呢？然后有没有感觉到非常快乐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哥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快乐，
1: 周末快乐，立秋快乐。
0: 闲鱼闲不住也来留言说了，下了班再去排队，正好赶上立秋的点儿，不耽误不耽误。你也是七点下班吗？还是替我们考虑啊？
1: 这是跟我们说呢。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立秋是在今天晚上的7:42左右啊。这个下班，如果说前面排队不多的话，希望来得及。但我提前喝过了，谢谢你的关心。
1: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也喝过了哈。来看一下 Windy 给我们分享的说，最近呢在减肥。就不喝奶茶了，多喝水，多代谢，早点减肥成功，
0: 加油加油。其实白开水呢，凉白开才是最好的饮品。看到 Blue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天气有点热，我准备回去搞一瓶秋天的第一杯冰啤酒，冰镇啤酒。
1: 这是可以是吧，同质化太严重了，这朋友圈一打开全都是晒奶茶的，就我们 Blue、分享的是一瓶冰镇啤酒，跟他们不一样啊。
0: 问你个事儿，你看这句话你认同吗？人都说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回到家开始自己想要小酌两杯了。就是自己当一个人上了年纪之后，或者是自己成熟的标志的开始，就是自己在家没事也愿意喝一瓶啤酒的时候了。就大家对这些话，尤其是男性同志啊，有没有认同感啊，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九幺七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冶金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呢，同样是集中到了北国商圈附近，在中心大街沿线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主要是集中在天一广场附近。还有呢，包括现在的开元路和团结大街依旧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有1到2个灯时压车。那如果有走在这个位置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边是有什么特殊路况吗？还有现在香都路目前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来关注一下公园东路，目前呢是从全北大街向北方向，目前是压车到了莲池大街的位置。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您喝了吗？喝的是什么口味的啊？或者不是奶茶，其他的也可以，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哎，今天呢刷朋友圈发现，有的朋友呢收到的不止一杯奶茶，
1: 哎呀，
2: 收到好几杯，就这么凡尔赛吗？喝个奶茶也这么凡尔赛吗？
1: 我跟你讲，他们并不一定觉得多幸福，因为喝不完浪费了也是一种难受，
2: 还撑得慌了，是不是？
1: 葡萄也跟我们说了，我反正夏天的时候挺喜欢晚上喝一瓶啤酒的，要不然说呢，没有一斤肉是白长的。
2: 但是喝完啤酒之后，那个状态确实还挺好的，是吧？就是。空空的微醺的状态，
1: 可能咱这种人理解不了，不太好喝。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爸喝白酒，每喝完一口的滋儿拉的那种表情了，我说那么痛苦为什么要喝它？大概是只有喝酒的人才能够理解其中的快乐啊。
2: 其实这个酒吧你小酌它是怡情的啊。来看一下小鱼给我们分享的，说今天立秋，外面36度，这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得我满头大汗的。秋天没来，这奶茶呢倒是真来了。冰的奶茶呢是凉的，喝完了之后呢还是热，喝了个寂寞。不过呢也有意思，说到秋天第一杯奶茶呢，硬生生在36度的高温里被我们喝成了夏日最后一杯冰奶茶。
1: 因为往后就是秋天了，夏天过去了，你再喝奶茶也不属于夏天这个季节了。
2: 还挺会喝，挺会说哈。来看一下温暖，说下班快乐，下班快乐，立秋快乐。说今天闺蜜的奶茶给加的双倍小料，给我甜的呀，吃饱了。
1: 看这互动话题还得再延伸一下，您今天喝的奶茶都加什么小料了？再加一个，您今天喝的奶茶是自己点的还是朋友给点的呢？
2: 对，您今天的奶茶是三分糖还是标准糖呢？
1: 我给自己点的。
2: 李子交换树枝说到了，喝了早上刚喝的秋天的第一杯感冒冲剂。
1: 这个赛道目前还没有人闯入。
2: 这又是打破了这个同质化，这是差异化啊。
1: 对，我们也误闯添加的留言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您喝了吗？谁点的呢？都加什么小料的了？是双份的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2: 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没有喝奶茶，但是我贴秋膘了，
1: 我想着吃肉了。
2: 对，立秋的传统是吃肉，不是喝奶茶。我妈炖了一锅红烧肉啊，说是立秋吃肉不长秋膘反掉肉。哎呀，这有点像念绕口令啊。她说到我吃了一碗米饭拌肉汁儿，感觉比奶茶实在多了。
1: 你要是光吃肉的话可能还好，但是你配了一碗米饭拌肉汁儿，我跟你说，那你这个是绝对减不下来的。
2: 这膘一定要长的，
1: 碳水啥的都有了，
2: 是
1: 吧？但是确实是贴秋膘是一种传统，是立秋的传统。因为夏天通常来说啊，除了我这一类人，其他大多人可能会胃口变差，人容易瘦，立秋了要吃点好的东西补回来。
2: 比如说大肘子，
1: 我们北方真的就讲究炖肉饺子，南方人家有咬秋的习俗。
2: 其实在南方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是吧，就是选择吃一些不吃这个饺子呀，吃一些其他的食物，也是一种立秋的仪式感嘛。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

0: 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局地大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夜间局地有阵风10级以上，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到室内躲避。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立秋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冰棍猫给我们留言了，说秋天的第一碗中药，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哎，你还真别说，我把这一茬给忘了，我今天喝奶茶是到了单位之后我才点的哈，然后呢比这个中药喝的不比这个奶茶喝的最早的其实也是今天上午我喝的中药，因为往常的时候文龙应该也见过我总是在这个有的时候直播间的空隙哈，我去热一下中药就赶紧喝了。为啥呢？因为七点到了家，吃完饭八点了，再酝酿酝酿喝中药，八点半九点了，这个时候呢就晚上就要老起夜，所以我都会给他提前，今天我没有带，就是我提前中午的时候在家喝了。
1: 你把它喝了，要不然的话会影响你喝那一大桶的这个是吧？
0: 你说的没错啊。然后我的中药液，哎，这味道简直绝了。而且我跟你讲啊，我特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中药每次喝完那个中药液的时候，我不都是会随身准备一块糖嘛，对吧？其实含在嘴里头因为太苦了，冲淡一下。那一天呢我刚好是没有糖了，拿了一个旺旺的牛奶，
1: 旺仔
0: 牛奶，喝了一口倍儿甜，然后刚好呢就剩那么一点了，我就把两个中药跟那个旺仔牛奶掺了一块准备倒掉，突然发现好像咖啡的感觉，咖啡加奶的颜色你想想是不是真的颜色非常像。
1: 对，
0: 我不说谁知道我喝的是中药液呢。
1: 一个是深棕色，一个是乳白色，对在一块那就是拿铁
0: 卡布奇诺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来看一下石头说到了，我点了一杯但呢也踩了个坑。哎呦，是吗？说立秋奶茶的价格呢比平时贵，满减算下来呢还是比平时贵，而且呢前面排队要好长时间，送过来的时候呢这冰都化了一半了，仪式感有了，体验感没有了。
0: 我今天这个价格我倒是没有完全注意，可能它平台是不是送个券，
1: 它是有满减的。对，
0: 但是我发现它什么调高了呢，就是它的这个配送的起步价调高了，比如说之前可能15块钱起送，今天就变成了20或者25。
1: 哎呦，我还真没关注这个。
0: 对，所以你要点的话你只能点两杯。我为啥点了一个超大桶呢？
1: 因为这样划算。
0: 不是啊，你颗数小的话他不给我送啊，我还得点第二杯啊。
1: 哦，那你就点一杯呗，给我点一杯怎么了？
0: 你看真的是，哎，因为文龙没有给我点，我就没有想到你这手拍粉到现在也没有送过来了，只能说冤冤相报何时了。
1: 怪我了，怪我了。来看一下温暖说，我每天哄自己喝那个中药的时候都告诉自己这是咖啡。
0: 嗯，对，你可以这么理解温暖。你跟你讲，你如果你去搜搜专家的说法，其实咖啡形成的这个过程包括研磨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中药制作的过程。
1: 确实是，就你喝中药的时候那个小表情哎呦真的是看得挺心疼的哈。
0: 多喝点咖啡就好了。
1: 来看一下官儿说到了，我中午11点点的，下午4点才送到。
0: 你看看，
1: 真的吗？
0: 我这个40分钟送到的已经算非常不错的了。
1: 看来今天的奶茶店是赶上这波热度了。
0: 你知道为啥吗？我点的这个奶茶都已经超出了现行的违和区域了所以排队才那么少呢
1: 原来是这样的。
0: 所以
1: 你看还是你会是吧，就是说只要我想喝我怎么着都要把它喝到
0: 想办法。嗯，今天的奶茶都属于我们的专属天使。

0: 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到了吗？也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立秋奶茶故事。其实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火了有六年了，从2020年的一个网络梗啊，变成了一年一度的集体仪式。有人为了仪式感排队两三个小时，有的人觉得是商家的营销，也有人把它当成了联系朋友的理由。今天立秋，全国部分的门店爆单超过了600杯，有的门店呢直接关闭了线上接单。这场奶茶界的双十一的热度确实一年比一年高。
1: 其实说到底呢，一杯奶茶并不贵，对吧？但是用它来标记一下季节的更替，用自己的一个今天不一样的感觉也挺好的。如果今天没有喝上奶茶的朋友也没有关系，立秋的传统的是贴秋膘，回到家之后呢炖锅肉，然后再包顿饺子，
0: 美滋滋，
1: 也是迎接秋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今天周五也是立秋，祝大家立秋快乐，周末快乐，
1: 立秋快乐。
0: 有没有喝到奶茶，秋天都会到来，日子都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下周一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再次祝大家立秋快乐，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2: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啊，越来越多的让我有了一种做家长的感慨。什么感慨呢？我觉得中国家长啊，在爱的表达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含蓄的，但是表达厌恶这件事情，那都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正在半睡半睡半醒之间的时候，有一个爸爸骂儿子，骂得非常具体：“你个小兔崽子，我一腿把你蹬死。”我就说呀，这中国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啊，总是表达的那么含蓄，那么内敛，但是一旦表达恨，表达厌恶，那么的淋漓尽致，那真的太具体了，一脚把你蹬死。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在河边哭，河神看到了他哭得很伤心，就拿了一份20000块钱996的工作和一份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的双休工作，问同学呀，你想要哪一个呀？一份是月薪20000但996，一份是月薪2000但朝九晚五。然后大学生就哭得很伤心了，他说：“和神呢，都不是我的，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就没有找到工作呀。”和神一想，哎呦同学，那你很诚实啊，这样两个都给你吧。于是大学生得到了一份月薪2000还996的工作。和神感慨地说：“同学，这是你的福报。”艰难前行留言说：“龙哥，就在刚刚我捡了一个没密码的手机，我就找了一个备注为妹妹的，我就给她打过去了。打过去呢，对方一接，哥啥事儿啊？我说你哥手机被我捡到了。哦，那谢谢啊，你等一下。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过了半分不到，捡的手机又响了，一个女的接的，哥，那个你的手机有人捡到了。”难怪他哥会丢手机。自作主张留言说：“龙哥，如果呢，在亲戚的这个婚宴上，长辈突然问你，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呢？”我来给大家表达一下，如果一个长辈就是含有那种似乎是关心又不是关心的语气说：“哟，啥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你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对他说：“哎呦，你这个年纪还真不好说呀。”哎呦，你这个年纪能不能等到还真不好说呀。小郭留言说：“龙哥，记得8岁那年，一天早晨，我叔叔匆匆就过来带着我出去了，边走呢边从口袋里给我掏糖，说让我帮他做点事儿。于是呢，他带着我就走到了一条街道，叔叔就说了：‘看到前面那小孩了吗？’我当时点头说：‘看到了。’刚刚啊，那小孩打你堂弟了，你去把他给打了，我大人不好出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晨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海边上岩石上站了一对夫妻，老婆就看着岩石下翻滚波浪就说了：‘亲爱的，要是我跳下去了，你会救我吧？’老公当时特别恳切地回答：‘老婆呀，如果我说会，你真的跳下去呀？’”Rainbow Rainbo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个小姨，就比我大几岁。有一次呢，我和小姨手挽手上街，结果啊，被路过的班主任看到了。班主任呢，立刻就给我妈告状了，说看见我早恋了。当时他就质问我了：‘那天咋回事啊？你跟谁一块上街了？’我当时心里默默的想啊，问你妹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朋友长得不错，人品也好，很多的妹子都特别喜欢他，不过呢，人家自己有女朋友。有一天哈，他女朋友就拿着他手机发了一个朋友圈：‘你敢回复你爱我，我就敢跟你在一起。’然后他拉黑了所有回复的女生。”

我的朋友今天他才知道啊。高啊，实在是高啊。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1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头发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经济形势的？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啊，就是你但凡看到假期出去旅游的，还有去看演唱会的人还是有很多，这不是因为经济变好的原因，而是因为吧，一部分人呢，人家本身就有钱，另外一部分人呢，他知道自己买不起房子，也不想结婚，倒不如把钱花在喜欢的事情上。这叫啥？这叫开心一天算一天。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钱今朝花，莫待无钱空落泪。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牧草，小老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评价小时候的自己？我现在就突然想起来啊，我小时候啊，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能像那些大人一样心都钻到田眼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还挺装的。你装什么装啊？直到现在，我这装的毛病都没有改过来。素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我从来不从别人的嘴里认识我的朋友，哪怕他真是个特别烂的人，但只要你对我还可以，那么你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真的想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他平时人怎么样，就是别人说他怎么样，但是他对你挺好的就挺好的。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勿忘初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上班容易让人变丑？我是怀疑啊，我的法令纹就是上班的时候给我垮出来的。我现在发现，就是脸上任何一个就是负面的小细节都是上班上出来的。安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如何看待周一？每到周一，我这个小男孩看似平静，实际上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转身跳楼。每一个周一我都是惊弓之鸟。任何一个小小的变故都足以让我微微一笑翻身跳楼。简爱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吗？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我每天都说我要辞职，我每天都说800遍我要辞职，但是我的考勤不能有一天缺勤。我每天都说800遍想死，但是我的体检报告它不能有一点问题。我可以精神死，但是肉体不能死。一码归一码，想死只是一个名词，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动词。我嘴巴说着想死，但刷到什么绝症什么的，我赶紧划开。我一旦刷到一个什么得了绝症的短视频，我立刻我都隔着屏幕害怕传染。所以大龙绝对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马老板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年的愿望实现了吗？ 我向我过去所有骂过我的人说一声啊，你能今年走就别等明年了。徐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被伤害过吗？有人啊，就用一句话伤害了我六次。大龙啊，像你这种天天加班，肯定工资很高吧，领导很器重吧，而且到了你这个年纪还没结婚，一定很有钱吧。我当时我就回怼了，我说你话这么多一定很孤独吧，是不是平时没人跟你说话呀？富平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烦恼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别人的烦恼，别人的烦恼一般是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能够轮到我呢？我的烦恼就是，哎，这被子到底是哪边长哪边短呀？美清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阶段是怎么样的？我的人生即将进入以下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下周一再说；第二个，过完十一再说；第三个阶段，过完年再说。现在坐在电脑屏幕前的，它就是一个躯壳而已。好了，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我想让大家先来评评理，大家回复救人。武汉大学一个医学生啊，在机舱里面救人，却被网友质疑说这样风险极高。哎，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大家呢回复救人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3: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2: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救人两个字，先来看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我真是想让大家来评评理。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救人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武汉大学发布了一篇表扬一名校内的医学生处理一起航班上突发紧急事件。原来啊，一架从武汉飞往新疆的航班上，机上的一名乘客突然觉得身体不适，于是呢，2024级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孙俊杰就和医组人员分工合作，将患者转危为安。对于孙义杰的义举啊，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孙义杰用行动证明了医者仁心。但文章发布之后啊，大量的网友也为孙义杰点赞，不过也有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就是认为这个见义勇为是好的，但对于缺乏临床知识、匮乏没有职业资格的学生，在飞机这种抢救手段有限的环境中，患者和施救者都存在很高的风险。武汉大学宣传此事没有提及背后的风险，认为欠妥。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哎，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啊，现在就是大家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救人，大家先看一看这个视频，您再说说您的观点。我先说我的观点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所以现在人为什么都选择冷眼旁观而不是见义勇为，就是因为做一个好人付出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你说我为啥不能冷眼

旁观呢？所以突发急救哪有那么多时间走流程啊？我觉得人家医学生挺身而出本身就是专业素养的体现，这个舆论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了。所以我建议那些键盘侠们啊，与其质疑救人者，你不如多学一点急救知识。医生不是超人，带这份勇敢和担当，我觉得非常值得点赞。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我都不想说，有的人你知道吧，就现在很多人吧，好事他做不了一点，他恶意揣测还挺厉害的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这日本的一个企业啊推出了一款叫做婴儿头香水，婴儿头味道的香水啊，这是来自日本雅虎新闻网的消息。这个日本的一个叫做 SensityFest 的公司代表啊，这个神户大学的教授啊，尾崎美真美子就带领团队，复制了一个刚从婴儿头部散发出来的独特香气，并且将这个产品呢直接商业化了，推出了一款叫做 Puppen Pure 的香水。使用者就表示啊，闻到这款香水啊，就仿佛能够体验到将婴儿抱在怀中的那种温馨感。这种 Papa 来自于法语，意为刚出生的婴儿。但这款的香水就巧妙融合了花香啊、水果香啊，营造出来了那种温暖清新而且淡雅宜人的气味。而这个香水的化学成分啊与制作方法已经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得到了专利认证。目前啊，5毫升装的婴儿头香味的香水网上售价是2970日元，也就是说100块钱，100日元相当于4.8块的人民币，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公司还有一个问卷调查，说了78%的试香者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0: 哎，我看完了之后，我不太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是啥心态呀？感觉像是恋童癖呀。常识是自家孩子自家怎么闻都是奶香味儿，别人家的孩子你一闻不一定是啥味儿。小军就跟我说过他的经历啊，他说他在月子的时候啊，天天闻自己家宝宝的头，那就是一种小狗身上的味道，而且啊，他专门就是给他做了一个那个睡圆头的小枕头，他说他都不敢闻，隔两三天必须洗一次，因为他头出汗特别多。就像有人说的，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那股味儿，而是你低头看到你宝宝的时候，那睫毛扫过你手背的感觉，嗖嗖嗖的。或许啊，这款香水最终的价值不是复刻了身体的味道，而是提醒我们，那些被快节奏生活忽略的柔软的瞬间，其实一直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些时候，一种香味是能够把你那种感觉唤醒的。我觉得这才是这款香水的意义吧。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转阵雨，来关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继续来刷新到的是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是多云转阴，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

0: 两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

0: 里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5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出行。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

0: 楼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

0: 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5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新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

0: 没警察，
1: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3: 嘿，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

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

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邢台市中院也是听大家，开车的时候要遵从交通管理部门的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同时也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嘿，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了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0: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1: 真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

0: 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在梦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我希望在睡前的这段时光，大家可以忘去所有的烦恼，就是让心安静下来，静静地聆听我，然后有一个美梦。你好，我是大龙，感谢每一个愿意在睡前点开我声音的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先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小时候脸皮儿薄，别人两句硬话就要流出泪来，后来慢慢的面子坚硬起来，各种冷嘲热讽可以假装听不见。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资格优雅地活着，所以什么时候能厚着脸皮去生活了，你就真懂了生活。人本来就是无法长期相处的生物，因为我们心里住着魔鬼。热烈后平淡，厌倦后挑剔，争执之后的冷漠，最后终于来到那扇必经的大门前，有人犹豫不前，有人一拍两散，只有很少人能坚定地穿行而过。生活的真相是，自己变优秀了，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是发自内心的为你开心，周围剩下的人只有嫉妒和不屑。四平八稳的日子里，谁能讲几句大道理，主张人权，占领道德高地很简单。但当暴风雨来临之时，人们就慌了手脚，在无力顾及所谓的正确，只能随波逐流。人就是这样。你若是敷衍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那生活同样会回报给你一个敷衍的结果。锦鲤这两个字并不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物欲，是流量，是可悲的侥幸，是对宿命论的屈从。就像庸常生活的救命稻草，握不住的鱼总是留一手划痕和荤腥。你哭得最惨的那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不住没哭的夜晚。如果手里捏着属于自己的泥土，看见清河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算计着一年的收获，那份踏实的心情才是余生最好的答案。挤在别人身边取暖，就得忍受别人的恶臭，但如果你忍受不了，就要自己发光发热。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就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剔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当你厌恶你身边的人，你表达厌恶最好的方式不是和他们争吵，而是自己得勤快点，加把劲儿离开他们，那样他们就永远从你生活里消失，和死了差不多。打翻了牛奶，哭也没用，因为宇宙间的一切力量都是处心积虑的想要把牛奶打翻。两个人的相处需要磨合，这是个错误的说法。实际上，两个人为了维护二人生活所承受的是痛苦的磨损，这种痛苦会积淀在心里，并在未来爆发成为情感危机。有事情就要说出来的，不要等到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就只能是伤心和失望。

0: 尤其是感情。永远不要对伤害你的人抱有任何希望，伤害一旦有了先例，那便是家常便饭。慢慢听，然后缓缓睡着。如果还没睡着，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新浪微博关注大龙大声说，每晚我都在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晚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

0: 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我们总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什么是成熟呢？成熟不是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而是可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心理成熟，那就看他能不能做到以下五点。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给我，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情绪是本能，控制情绪才是本事。生活或者工作当中，你一定常常遇到被情绪奴役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一时心情不快，对家人发脾气，口不择言，因为观点冲突，与同事针锋相对，矛盾升级，公主病泛滥，遇到一丁点不顺心，常常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心理学认为，一个心理成熟的人一定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们能够接受并承认生活当中所有的好和不好的情绪，合理化消化或者转化，并采取积极的回应。心理成熟的人知晓，随意乱发脾气伤人伤己非明智之举，只有找到坏情绪的导火索，一步步努力地解决它，才是消解情绪的最佳办法。逻辑思维的创始人托布花说，情绪管理能力并不属于情商问题，而是智商问题。把一切情绪问题视为一个任务，进行任务管理，是一种高级的自律行为。越是心理成熟的人，越懂得控制情绪，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自律。你如何练就超级强大的内心，被认为是西点军校最昂贵的课程，而其中有一段话就是，一个成年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让情绪控制了你的大脑，那你很有可能会丧失清醒的思考力、判断力、意志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可以独立、优秀、更加冷静且优雅，没有人喜欢和下一秒随时会爆发的人相处，成功也不会。只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第二，懂得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心理成熟的人更懂得认清事实，知道生活不是童话故事，我们也不是活在童话世界里的小孩子和只有一腔热血的毛头小子。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都值得去纪念。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付出就想马上有回报，适合做钟点工，期待能按月得到报酬，适合去当打工族，耐心按年度领取年收入，是职业经理人，耐心等待3到5年，适合做投资家，用一生的眼光去权衡，你就是企业家。流年笑掷，未来可期，做人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把视野放得开阔一点，把心胸放宽广一点，不要急功近利，你尽管努力，每一种付出都会以他该有的方式归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决定创业时，亲自到美国邀请大学同学王强、徐小平回国一同创业。王强和徐小平果断放弃了美国发展前景很好的工作，原因就是俞敏洪为大学舍友打了4年的开水。他们认为一个人能够连续4年不间断的、不求回报的为大家服务和付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将来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俞敏洪说，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是同时性的，会滞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那些能够坚持付出不求当下回报的人，才能在未来真正享受到丰厚的回报。心理成熟的人懂得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不付出就一定没有收获。认准目标，日积跬步，坦然面对现实，以平和的心态接受一切结果，静待花开，这才是成熟的生活态度。第三，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和突破自己。小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长大以后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天天长大，在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迥然不同的事情之后，却恍然发现，任凭再努力，我们依然有很多事情搞不定。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在《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一书当中写道，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哪些方面是可以改变的，而哪些方面是无法改变，是自己必须接受的。中国古语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要承认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之处，你没有必要与自己死磕，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短处上，不如在擅长的领域突破自己，放过自己，有时候更是成全自己。想做贤妻良母，苦于厨艺不精，那就学习收纳；想做健身辣妈，但肢体不协调，那就晨起跑步；想做职场达人，却不擅长交际，那就精进工作能力。你总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生活这场考试当中，没有人要求你样样都要考取100分，你只需做到整体水平达标就好。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比昂说，当我们能够去接受一定的不完美时，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完美的东西。成熟不是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是可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承认和接纳不完美，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鼓励和暗示，提高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生活才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第四，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应该。戴尔·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当中写，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你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忘记或不会感谢乃是人的天性。从小我们享受父母博爱无私的照顾，于是认为他们的付出都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习惯了闺蜜的随叫随到，长大后虽然不在一座城市，却还把对方的主动联络当作是理所应当。我们忘却了，即便父母和我们有血缘关系，即便闺蜜和我们情同手足，但他们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乔斯坦·贾德在《苏菲的世界》当中写，没有人天生应该对谁好，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是一种优秀品质，是一种处世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懂得感恩的人，哪怕对待地位低微的人也能够毕恭毕敬，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人人平等。哪怕在别人看来再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也会尽心尽力地帮忙，因为他们深知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懂得感恩之人，更能收获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三毛曾写，感激的情绪是快乐生活的关键因素，让感激成为一种习惯，你就会拥有快乐。心理成熟的人懂得感恩他人的每一次给予，感恩生命里的每一记馈赠，更懂得感恩别人就是富足自己。第五条，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过自己的人生。曾看到一句话，世界上最难走的但却最应该走的路就是做自己，深以为然。我们生活在被多重价值观包围的社会里，每天都会被无数个声音和观点所裹挟，小到穿哪件衣服，大到过什么样的人生，渐渐的我们开始变得优柔寡断，无所适从。面对别人的一句不合适，就将一件喜欢很久的衣服丢进了垃圾桶。面对父母亲友的女大当婚式的催婚，就强迫自己跟不喜欢的人相处。书上说，既然你有了主见，但如果有10个朋友的看法和你相反，你就很难不动摇。这个现象被称为韦奇定理。破解韦奇定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坚定地走下去。当然前提是你要确定自己的想法不是低水平认知的固执，勇敢追寻自己的内心，虽然这很难，但却很值得。开始做自己就是开始变美丽。到四川山区支教，执着旅行，要看遍世界美景的江一燕，年过40未婚未育少女心依旧的许晴，享受独处低调内敛，热爱阅读的梁朝伟，在演艺事业扶摇直上时选择暂别娱乐圈的胡歌，他们都忠于自己的内心，用最喜欢的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主持人鲁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不要代表别人，也不要被别人代表。一个人心里越成熟，越懂得有主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盲目听信别人的评论是最不明智的行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取悦自己，生活才能美好起来。控制情绪往往很难，但如果能控制住，你会发现正好。好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听完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好不好，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越是开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